0: 方来财，四海为家，家兴旺，百事可乐，千事吉祥，万事如意，顺风顺水，天道酬勤，鹏程万里。你不给你表示了吗？啊？
1: 种瓜的瓜，种豆的豆，也不是因果，因果是科学，绝对是存在的。

0: 英国。
1: 该不该发舞蹈？
0: 如果放角落潜伏恶鬼，分分钟一棒。如果提心中恶念超过三的话，没办法停，要还债。兵来将挡，因为我是个耐肥田。手腕上无。

黑粉在豆瓣酱。我明白了无敌最寂寞，所以做了一首歌叫 Lonely， 常去的银行在瑞士呢，如果兄弟有必要下场绝不会中立，刚暂停的打击乐重新鼓起像勇气。